祝你新北京的浪漫过日子，告诉你新北京的为门拉了笑，告诉你新北京的为门这家子。哎呀，要不没这我们 NRM 只有这么回来哦，要不没这你们 NRM 只要没有用的，只要没有用的你就空的木萨卡木萨卡。要不没这你们 NRM 只要这么回来哦，只要没有用的，只要没有用的，你就跟我们说个说个，听到吧？俺跟我们说个说个，人家娘子没有跟他讲哟。那人家在隔壁来问我，你们两天入门的说个说个，他就说伊哩，俺们说个说个，讲伊哩我讲。我们来说个说个，你讲伊哩吧，嗯。我们来说个你讲伊哩，问的多问的，不叫你说个说个，你讲伊哩嘛，还过哩过目。

0: 你，我们有苦乐不乐，我们来家一样。我两个兄弟来家，哎，家来家的家了你哎，白马金木王比俺比亚米高没过来家。
1: Mary， 养我们有恩呢，白我不让我们。

0: 那天嘛我就没有要你的你也赶紧给借来你都也不能干你了那该你别别的外界我也不喜欢有那么多的模样
1: 啊巴托你这个年龄有没有见你了我感到发生

就没有羊人人人也赶紧给接来你都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了白啊赶紧给他们叫